哈鬼过里有黑噶哈，哈鬼死害死味噶，同志们有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哈家风情花。首先，我得用体数歌，朱克伦带来的菊花台，希望你喜欢。

唐子朋友，我们都到为客家风情发挥中天团。今日客家风情发，我们爱来讲的是梅宴奇宴用尽，那宴南非茶田。梅宴奇宴宴用尽，一动土有的五二七，近期宴南非茶田错落就好哎耶。茶宴连篇贴翠，标志性神煞刻出燕南非茶中情，暗含客家人南迁情怀，人类微凉时下，客家民俗错落山间，花果沿路飘香，茶文化与客家风情相融一体，是品茶修闲的好去处。从茶田前行六公里，便抵达富兴山下的一间隐岩水古迹，青山怀抱荷塘阳翠，朴实的客家内装老屋，亲友。

因为1897年入西福的公神神葬，一旁纪念馆长平封后，珍贵文稿、实物史料完整记述，人世峥嵘一生，一生南茶园一体藏风色文脉，因南山水把客家风物与风色记忆融为一体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歌曲。

啊，唐叔朋友，今日在客家风情化，就爱带我同爱大家讲再讲呢，感谢各位的批判，让爱分客家风情呢留在人的心头，也期待下一次，我等再会。

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本日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日，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生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本日的节目。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首由米通堂的歌曲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为大家人带来的养生节目是老年人饮食应注意哪些什么东西。老年人身体机能出现衰退，消化吸收能力减弱，饮食会遵循温火均衡，以消化原则，才能够保护身体，保障健康。饮食会清淡少盐，每日食盐不要贴过多，会控制在5克以内，少食咸菜、腊肉等高盐食物，避免加重心脏负担，诱发高血压，减少油炸、油腻、高糖分食物，降低高血脂、高血糖的风险。采用蒸、煮、炖、凉拌的烹调方式，能够保证营养均衡，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，补充新鲜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预防便秘，适量摄入优质的蛋白，例如鸡卵、牛奶、豆制品等，瘦肉、鱼肉，增强体质，维持肌肉力量，搭配粗粮、杂粮，比如燕麦、玉米、糙米，代替部分精米、泡面等等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。三餐定时，按部头，不要吃过饱，避免肠胃积食。吃饭的时候要慢慢嚼，不要按快，以加强肠胃消化压力。以营养吸收多喝水，每日饮用水不要少于1500毫升，少喝浓茶、咖啡。也不要吃很多辛辣、辛辣的东西，保护你的肠胃黏膜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用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本日嘅客家话好歌送俾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，系十分感谢你嘅收听。吓，主持人咧，下一次咧就会为大家人准备更多更好嘅歌曲。好，我哋人出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